0: 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

0: 之前不光是嗓子干，眼睛干，这个干其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包括到皮肤的一些干，这种干其实往往就是火气和燥热来的。然后这种火气燥热一堆积，之前他们就是给我们分享养生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举这个例子。你说这个火
1: 积多了不就变成了身体当中一些炎症了吗？
0: 当然，
1: 对，然后包括你看嗓子干，干完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些咽喉的一些炎症，然后肺就是你感觉呼吸干，然后就慢慢变成了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炎症，然后会一些咳痰喘的问题就发生了。那这种干堆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一些年纪偏大一些的这个油脂堆积之后引发了一些心脑血管等等的一些问题，其实往往最开始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运化不好，津液缺失
0: 所致，所以集合在脾胃当中也会有到这样的一个体态的一个体感的一个反应。所以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便秘的一些问题，上厕所一到了秋天之后立马就不好了。
2: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你会发现到了秋天的时候就会像无病三分虚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养起来，就是要把身体当中，其实有些朋友说，哎，我觉得总口渴，但是这个口口 拼命喝水也没有用，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身体留不住这个津液和水分。那怎么办？其实今天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陈皮的一个方式，这个陈皮也是一个时令季节非常强，更适合于秋冬季来一个滋补和调养的。
2: 哎，真的，我就想，哎， 有的时候你是说这个好朋友，好朋友他就是为什么是能够成为好朋友，就他说什么你就在那点头。哎， 对呀，我平时就是这么想的呀。哎，对呀，我也看了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文章，包括医生的一些耳提面命的东西，然后也在教给我们。所以刚刚青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那，我就一直眨巴眼睛，然后在看，是这么回事。对呀，是的。真的就是我们日常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其实也都在怀疑自己，为什么就是 自己明明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好多朋友在展示，就是你是哪年生的，多大年纪，就是真的就是人过了四十以后其实真的靠自己了，就靠过了四十以后就是不再是说像爹妈生的那个妈生脸什么的，他其实后期都靠自己的养护，
0: 对，
2: 你学习，你如何做人，你的内心的那种澄澈度，你对自己有没有保养， 然后所有东西全部都在你四十以后的脸上展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和就是形象年轻的人在一起交往，因为他一定是很好的照顾好了自己，爱自己。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那样的一种人，他从来都不爱自己，他每次都是把爱挂在嘴上，说哎你看我的性别想的都是你，可是你又看到他的那个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垮塌，你根本就对他毫无信心，他怎么可能会能够照顾好别人呢？因为他连自己都邋里邋遢，或者是看起来非常的苍老和憔悴。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已经改变了以前过去很多的一些想法，所以现在就像刚刚青雨说的，到了这个入秋了，我们要开始给自己好好的去要滋润滋润了，
0: 调养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当中给大家分享到一个就是让大家在秋冬季好好爱自己的一款好产品，而且呢它是真正能够给带来一些滋补和温暖的，而且这种滋补呢是不容易上火的，而且帮大家梳理火气。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身体上啊是一通百通，一堵就整个身体状态

那就不对了。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是来自于广东新会的一款陈皮，而且呢 它有到中科院唯一官方认证的扫码溯源，也是中科院溯源认证的新会老陈皮。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市场当中那么多鱼目混杂的陈皮，但是一定要认准好的渠道好的产品和好的品牌。另外有到今天的这个溯源认证，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呢也是帮助大家能够从根源上解决你购买到一些假货， 或者说一些这个熏制的一些陈皮，我们这是自然陈化的哈，所以它的这种挥发干和挥发油就会非常的通透，然后泡出来这个陈皮的汤色也是呈这个赤橙明亮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来进行到一个这个鉴别哈。那要说一下这个陈皮的一个产地也是很重要的，它是来自于 广东的一个新会，新会这个产区呢也是属于陈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产区。那我们都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那也就是说十里不通天，它一旦出了这个新会的这个地区之外，你其他的地方有好多冒充新会陈皮的，那这些陈皮它往往会带来一些这个燥热，还有到一些加工技艺， 它没有那么地道和纯正，所以今天你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来看一下，是有到这种扫码溯源的一个溯源码和新会陈皮商标使用的一个授权认证的。 所以关注好陈皮、上乘陈皮、高货陈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来了解一下。昨天我朋友跟我交流的时候，然后正好看到朋友圈里面说了这么一段，他说别人我不敢说，他说我自己 因为实打实的喝了八年的陈皮水，所以现在43岁的状态还是很好，就是脸颊干净，没有什么斑点和暗沉，就哪怕是熬了个夜，第二天气色照样是在线。不是说他的天生有多好的底子，而是说陈皮水一口一口养出来的，说百年陈皮千年人参，就是他不猛， 是润物细无声的那一种。所以很多的好朋友都说啊，为什么要喝陈皮，就是你发现很多一些爱泡茶的人，就比如说我身边很多好朋友一边跟你聊天一边开始泡茶，他泡白茶，老白茶，老白茶的最佳搭配一定是陈皮，放陈皮。而且我朋友还很细心，他不是说把

0: 刚刚唱这首《月半弯》啊，其实确实是啊，就是我估计那不是青雨的年龄段，就是这首《月半弯》，这个想想他的最初始的演唱人是张学友。
1: 嗯，
0: 张学友在八几年就唱了这首歌，那时候可怜的青雨还在天上做天使，还在去找妈妈。

0: 号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太多的好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问你们俩聊得那么开心，这直播间怎么进去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发送出去，然后呢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一脚跨进我们的直播间了。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北岸最嗨皮，8月21到23号，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来了。

0: 然后就是散发着这种能量啊，还有到这种贵气满满的食材。你比如说这个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个燕窝，它就是这样，就是让你的皮肤变成原生皮，
1: 就是如果在单位冰箱要是接不上的话，我这个就得搜了算了，我就没有带。就是我日常我一定要保持就是冰箱里面是要有就是定时泡发的燕窝。
0: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有满满安全感啊，如果冰箱有燕窝。
1: 哎，真的就是安全感。
0: 所以今天我们更多好朋友如果要是喜欢，就是我们正好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嗯，是。然后呢，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正常单买这个燕窝，然后是890.90。 然后其实华夏莱每一个也就890块9，其实还是不贵的三克。然后但是呢，今天有个活动，就是你买两盒20枚，我们给大家分享到是1580块钱的价格，也就是相当于每一份的话是降了100块钱，然后两份的话呢合下来的话每一份才799块钱，然后这个也更划算。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去下单，而且大家这个 一盏燕窝其实可以分三次来吃的哈。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的话呢也是泡发很快，大概在40-5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也不用泡太长时间，不用挑毛，而且呢是全盏的这个燕丝，拆开就可以去这个泡一泡就可以炖了。
0: 对，而且它也是有到自带的这种溯源身份证的， 有CIQ 的一个扫码认证，一盏一码全程可查。所以大家可以回家之后搭配着各种 食材搭配椰奶也好，搭配燕麦奶也好，或者说搭配一些秋冬季的一些滋补食材都可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吃的方法。
1: 是的，放小袁，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加勒比蓝枪鱼珍藏莫斯卡托甜白，所以正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0: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歌曲《弯弯的月亮》。这首粤语老歌来自于吕方。今年975上午的时光，从9点到11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同行，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这个时候可以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说说看你有哪些提神醒脑的小妙招。最近这个天气啊，隐形的高温在持续当中，所以最近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这个体感比较的闷热啊，而且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的话呢，会比较的不舒服，就是温度比较高，然后湿度也比较高。那近期呢，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最高温度有33度。因为它的湿度比较高，所以呢，你的体感温度33度还是会觉得比较的闷热的。那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后天同样也是25度到30度。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0: 回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流光飞舞当中，在我们本周开始的慢生活开始了城市的名人故居、名人旧居的系列。从南京出发，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建筑大师的家。说到南京的建筑大师，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当然就是杨廷宝先生。杨廷宝先生从事建筑设计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作品100多项。那么根据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的这个统计呢，从1927年到1948年，他就设计了86栋房屋，一半以上是集中在南京，对于现代南京城市影响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当然其中也是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中央体育场呀，包括紫金山天文台、中央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军区总医院啊，包括中央研究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音乐台，中山陵园的音乐台，大华戏院也是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这些建筑很多都位于中山北路到中山东路，以至于呢，有些朋友会把这一条路称之为是杨廷宝一条街。而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建筑大师的家，杨廷宝先生的家就在南京的陈贤街上。陈贤街上呢，也留下了他不少的这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果香味足，好入口。但凡是平时会买200左右价位红酒的朋友，这一次就千万别错过，扫码价598元一瓶，今天是199一箱。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红酒烧牛肉都行，33块钱一瓶，到哪儿找啊？智利进口，零关税加持的渠道价，太具有性价比了。团购会随时结单，抓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三弟林忆莲的一首《知难不退》。好，继续在经典975和大家一路分享啊。接下来在本周星期五到星期天，也就是明天8月21号到8月23号，北岸最 happy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即将要落地在我们江北新区的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了，全程。

持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在2026年的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当中，我们的爱心版图延伸到了新增的困境大学生的资助。收听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爱心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为寒门学子送上一份爱心，为他提供这个学费的补助啊，帮助他们可以安心的入学，5200元就可以帮助一名困境大学生。好，记住我们的爱心热线是025-8657-0096 865-7-0097，感谢您的爱心付出。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彩虹天堂。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的话题，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Oliver 的留言说，自从爱上香道之后，提神醒脑的方法除了喝茶之外就是熏香了啊，非常好啊，熏香可以提神醒脑，而且还安神助眠。好，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收听回听节目，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在节目之外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交流，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海燕时间，还有我的微信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来，在流光飞舞，稍后是完美生活，明天节目中星期五，让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来。大大方方啊，就是深刻的接纳，而不是麻木的顺从哦。所以呢，从这句在我脑海里总是跳出来的话，我忽然也想问问您，就是您心里一定有一股劲儿，让你在面对挫折、失落、磕磕绊绊的时候，总是能够闯过去。那就欢迎你跟我一起说一说曾经给你鼓劲儿的那句你的内心信念吧。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您，哪一句内心信念曾经帮你撑过难熬的时刻啊？或者不一定，你会觉得我过得还挺顺的，哎，但是我就是内心里有一句话是我的人生哲学，是我的人生信念，让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走。比如说我刚刚已经看到

好了，第一个给我发留言的兰兰，她说：“哎呀，心月，我跟你讲，南京话，豆大丝啊，南京式的通透是一份豁达，藏在心中，遇事放宽心，万事皆释怀。”哇，给你点赞，真的说的太好了，太牛了啊，多大事儿啊！和这句话类似的感觉，我觉得应该还有一句话吧，叫这都不是事儿，哈哈，那都不是事儿，全都不是事儿，感觉好像，哎，一听啊就觉得坦然舒坦不少，舒坦了，舒坦了啊！欢迎您来跟我说说你心里的一句内心力量的话。这首歌来自于阿杜的《坚持到底》，我觉得是不是也是阿杜的一首内心力量之歌呢？坚持到底。

星星点灯。之后我们要听到王菲这首略显清冷，但是却可以让我们在炎热中顿觉清醒的一首歌《雪中莲》。

0: 今天邀请你跟我一起分享你心中那几句觉得挺有用的话，就像栀子年华说的谢谢你我爱你，就像在路上说的那都不是事儿，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遇到挫折觉得失败，请停止自责，体谅过去的自己，命运给了你方向，你就大大方方的去。让我们坦然承认并且放下，不要困在当时的选择里耿耿于怀，别后悔了，往前看。我喜欢这样的感觉，陶喆，我喜欢。
1: 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相处。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5: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

0: 我们就大大方方的去吧。好，也欢迎你可以跟我留言聊天哦。
1: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0: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这八月份已经进入了下旬了，暑期呢余额告急，您的出境游计划还在观望吗？眼瞅着孩子的暑假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赶紧出发的话，机票能订，酒店能订，但手机到了国外能不能顺畅上网，这事儿您也得提前安排妥当，但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中国电信全新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为您保驾护航，覆盖全球77个国家和地区，暑期限时特惠流量包，低至9.9块一天一个 GB， 按需选择更灵活，资费呢是实惠透明的，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都毫无压力。更贴心的是啊，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全部免费，遇到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免费求助，全天候为您的旅途保驾护航。出发前呢，咱们记得通过中国电信官方 APP 或营业厅开通功能，并查询一下目的地的资费就可以了。昨天我还遇到我一个同事啊，他说他下周休假，我忽然一想，哦，他好像是要送孩子去读书，同时呢也顺带去一趟出境游。于是我送了他一顶特别好看的平顶礼帽，白色的，特别有度假感哈。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也非常非常期待看到的假日。我得把这条信息告诉他，中国电信任意游可以陪他说走就走，不留遗憾，而且让他在国外上网特别特别的方便。哇，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哦。中国电信 5G 金曲，我们听到98度的这首非常浪漫的金曲 I Do。

徐佳莹翻唱的《女人花》和梅艳芳原唱的《梅艳花》，我觉得是有区别的。原先梅艳花的梅艳芳的歌呢是那样的温柔，但是也带着一些些底色当中的感伤，好像有一种自怜，就是那样挥之不去。我觉得在那个时代里，一个女人终于觉醒自己是一朵女人花，似乎呢就有一点点，好像说这个觉醒的时机啊有一点点晚了的那个感觉。而徐佳莹翻唱的女人花就更多了很多现代的体会感。我是新月，今天呢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来聊聊关于你的人生信条。有没有一句话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是在你低谷的时候曾经帮到过你的呢？

0: 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甜甜呢总喜欢在最后一个给我留言，我说他的心里有诗意啊，这真的是因为他特别善良美好。他的第
2: 95302
3: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充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0: 听你来说一说，夏天快要走到尾声，哪些遗憾你打算就此放下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

来抢购啊。活动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区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的大力支持。

8月20号星期四午后的2点02分，和你在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时间走到8月下旬，夏天已经在悄悄走向尾声啊。回头看一整个盛夏，我们曾经有过很多设想，想赴一场海边的约会，想完成一次短途旅行，想多见一见想念的人。可是在现实当中总有各种身不由己，对于你而言有哪些遗憾你打算就此放下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fe 一起来聊一聊。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唱出的《爱如潮水》，多年之后再度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你内心当中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哇，爱意袭来，甘愿卸下所有防备，任凭情感就像潮水一般奔涌，不计较得失，全心全意去守护一个人。可能很多人在年轻感情汹涌的时候都做过这样的一些实际行动。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就是来自彭羚唱出的小玩意儿，编曲柔和内敛，情绪是那样的克制动人，比起惊天动地的浪漫，其实长久的相守往往藏在一件件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当中啊。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罗大佑唱出的恋曲1980。

这里是风靡全球的治愈系流行金曲，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Happy， 节奏轻快灵动，传递着简单纯粹的快乐啊！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高性价比的红酒不得不提智利，价格实惠，品质更是在线，是真的性价比很高。我们也从几百款当中精挑细选，反复品鉴出一款好酒推荐给大家。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平台断货好几个月的销冠红酒，再次带着199一箱的秒杀价格重新上线，原价3588，今天打进4007106104940071061019199就可以喝到一箱六瓶的智利葡萄酒，单瓶划算只要33，赶紧来薅羊毛！4007106101940071061019。彩宁花园干红有着智利葡萄酒的高性价比优势，而且非常值得品鉴，日常自饮、招待或者节礼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有着新世界葡萄酒少见的多层多香，口感浓郁饱满，香气层次十分丰富，垂直品鉴十分合适，可以任意对比。33块钱买到扫描价500多一瓶的智利进口红酒，在这个价位你很难再找到一款这么高品质的酒了。重点是它也是本平台长期以来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好酒。

梁咏琪的一首《新鲜》，用音乐为成长加油。你是否也感受了那种温柔的成长带给自己焕然一新的感觉呢？咱们今天有说到，面对工作，面对生活，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首先是静得下心，特别当下呢又是夏秋之交，包括一些繁忙的工作啊，以及带娃的这个事无巨细啊，反而是提醒我们更要静得下心来才重要。罗振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个人不能在静心中稳步前进，就会在浮躁中失足摔倒。我觉得浮躁现在成了生活的一种常态，接受这种浮躁的存在啊，我们都会有，可能是因为在达成一些目标时候的不如意，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都会出现，但是浮躁一旦涌在心头，我们是有办法来化解它的，为的是做出更多正确的判断，以及找到更好的生活的状态。

位的同事一起开会啊，然后在开会的过程中呢，就是某一位同事的手机忘记打震铃了，这个时候发言的领导呢，听到这个手机响了，就问一个刚来的同事说：“是你的手机吗？”然后这个同事立刻大声地说：“不是我。”然后一脸委屈的样子。这个一幕啊，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不是说他要认下来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他可以轻轻地说：“哎，不是我。”就是不要有那种委屈的感觉，你可以就是感觉很平和的、很淡淡的说不是我啊，这样可能防御心没有那么强，甚至也有可能真的受到委屈的时候，你才可以做好准备。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说笑着吃亏的都是高手。

激励政策，就是你推销一份套餐就能获得$2的奖励。起初呢，跟黄仁勋一起兼职的同学为了多拿奖金，非常卖力地向客户推销，但很快人们发现啊，套餐奖励只限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夕阳把天空晕成粉紫色，车载音箱里淌出慵懒的旋律，风从车窗灌进来，裹着夏天独有的湿热与浪漫。 My Gingy 延续了落日飞车迷幻复古惬意的风格，通过迷人的旋律和电子合成器营造出梦幻听感。复古的合成器音色搭配松弛的吉他扫弦，主唱曾国红慵懒迷离的声线，像融化在夕阳里的气泡水，带着微醺的浪漫与淡淡的怅惘，完美复刻了80年代都市流行的柔软质感。关于夏天的浪漫，总是离不开公路、夕阳和一首循环的歌。这首歌没有沉重的主题，只有恰到好处的松弛与暧昧，向着黄昏里一场没有目的的兜风，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终点，只需要跟着节奏慢慢晃，享受。
2: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家庭不要陷入一种权力之争，如此一来才有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解决问题最好的时机。对，跟孩子做朋友，平起平坐的朋友，挚友，来自周星哲。

0: 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咱们的名额有限啊，每瓶酒都是来自于智利的进口红酒，199一箱，那真的是亏本赚吆喝，所以赶紧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占据名额，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6109 400710610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谁不希望自家的孩子充满自信？因为自信的人会发光，而且我觉得自信的人，他首先在生活当中就会有更多的抗击打的能力，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啊，所以他们会有一次又一次去尝试的勇气。那让孩子自信，爸爸妈妈的权力之争要赶紧放下。我们该如何警觉这个问题呢？不要让自己总赢了孩子却没有赢得孩子呢？第一呢，就是保持一种警觉，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不能够强迫孩子做任何事情的，我们只能赢得他的合作。有一句老话说，你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是你不能按着他的头喝水。教育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孩子的对抗是不是因为我们讲的太多了，是不是我们管得太细了，是不是我们没有尊重孩子的感受呢？所以第二点，就是在讲道理之前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去理解他的感受。有时候一个表现越糟糕的孩子，往往越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被压制，不是被说教，而是一个比他更能够平静的大人，先倾听他的想法，再帮他把混乱的情绪理清楚，先做那个情绪和引导者。

0: 夜的荷塘写得温柔又清凉，仔细听那蝉鸣荷香，去看那月色萤火，都是暑假独有的画面。而孩子们的夏日假期慢悠悠的时光，有没有带他看月色闻荷香，把日子过得松弛又浪漫呢？今天我们强调了在假期当中也是一次亲子关系的考量，也是一次增进的机会，就是不要跟孩子去较劲，遇到一些亲子矛盾的时候，我们先做那个可以退让的大人。就怕孩子长大我们还没有长大。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样讲的，他说一把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粗粗的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撬开，但是钥匙来了，瘦瘦小小的身子钻进锁孔，轻轻一开，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开不了，你却轻而易举地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呀。其实教育孩子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征服去控制，手段很强硬，哎呀自己还气得就是心脏都不舒服了。孩子虽然怕了你当时不说话，他不是默认，不是同意，而是在心里把亲子关系这扇门关起来了，我们没有赢得他的心。教育孩子有一种智慧叫做不较劲，因为孩子就像那把锁。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同一时间再见，稍后是徐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傍晚的5: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呐，偏东风34级，25到32度。今天下班路上云层有点厚，晚霞不一定能看得见，但是期待能够再凉快一点。

是为了拍张美照打个卡，或者说就是慢下来坐一趟绿皮车，以前没有什么体会，没感受过啊。吃一碗当地的面，住一间没有星级的民宿，去听一段当地的故事。所以你发现旅行这件事儿正在从我去过哪儿变成我感受过什么。今天咱们聊奔现游，先来说说这个我们刚提到的几个地方为什么今年暑假火得不行啊，什么平潭、广德、安顺、歙县，是吧？因为这些地方不卷啊。我再来说一条，就是昨天特别神奇的地方。昨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到了敦煌啊，聊到了月牙泉，对吧？结果就那么巧，正好6:01左右在聊月牙泉的那一段，有一位维他命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他人江苏人，但是他正在月牙泉开着车啊，月牙泉边的那个前面就是沙漠，在那开着车听着我的节目。那一刻我觉得好神奇啊，就是声音跟旅行有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啊，很特别。做节目这些年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让人觉得好心动、好神奇、好有记忆点的一份记忆了。昨天呢又是七夕，所以它是一份礼物，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份礼物。真的就是现在大家开电车其实听广播不多了，因为你有太多选项了，你可以听网络上任何音频节目。结果你看我们听友隔了2000多里地啊，将近3000公里了，还在听着无微不至去旅行，沉浸式的在旅行啊，听着我们的节目。关键是正好那一会儿那一刻我在说着月牙泉，人家人就在月牙泉边发来这么一段视频，就所有的空间啊、声音啊还有眼前的风景，那一刻都融为一体。好神奇的一个画面。

后来我就把那段视频发给了我一个好朋友，当然了，他也会觉得跟我一样很震惊，但是第二反应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敦煌也有这么多人？当然敦煌它本来就很火嘛，但是你说

岸最 happy 就在8月21到23号本周五到周日，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全程免费入场，邀你共同夏日狂欢。想喝的痛快，玩的更省心，那你一定要抢限量早鸟福利包。这包里呢，既有活动的限定的文创周边，能够去兑换多种权益，各种精酿啊，从这个捷克700年酿酒世家布鲁捷克、英国先锋精酿到烟台狮猫、南京和弦这些本土王牌都有，还有经典纯粹的青岛啤酒，超过30家厂牌，上百款酒品一站式解锁，比现场单独点又划算太多了。当然现场不光有酒啊，还有苏超赛事的剧目直播、神秘足球大咖、现场空降、酷炫机车秀、潮流 DJ 电音，十多位荔枝音乐人在江边开场，搭配着烟火美食市集、复古沉浸式街区，三天三夜直接让你嗨翻北岸夏夜。早鸟福利包数量有限，所以要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北岸最 happy 就能够抢购了。本活动要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区置地有限公司和宁浦开发的大力支持。我是许巍，这里是975微不至区旅行，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畅所欲言。最近去过哪一个让你不想回来的小县城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巍，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再见呀，旧行李。

0: 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3: 北岸最嗨皮，8月21到23号，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来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利比海岛日期5:37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刚才跟大家在聊这个奔现游，不妨也来说一说最近被影视 IP 带火的小城。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后，有大批影迷啊，就专门跑到了山西芮城永乐宫溯源打卡。当地机票和酒店的预订热度，跟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超过40%哦。而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上映之后呢，飞到汕头的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67%，包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鱼重器》带火了一个西南小城四川夹江。夹江县文旅局的负责人说，不同的剧组不约而同的选择这里啊，得益于这里独特的年代场景资源，从909红色教育基地啊，到这个夹江水工厂，从百年老街到千年纸箱，年代场景跨越不同历史阶段，而且保存蛮好。所以你看啊，一部电影、一首歌、一个故事，就能够让一座沉默的小城开口说话。你最近去过哪个让你不想回来的小县城呢？在那儿吃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又遇见了谁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说到小城，那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首歌就很有代表性了，1979年，也快50年了。

像是坐在家门口跟邻居聊天一样，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旋律上几乎是没有任何起伏的，节奏呢平淡从容，但就是这种平吧，让这首歌有了一种大巧若拙的力量。庄奴的歌词质朴的像白开水，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没有形容词，全是名词，就是这种直白，让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心里的小城装进去。47年过去了，这首歌还在被传唱，因为他唱的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他唱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回得去也回不去的故乡。小城故事。

沉默是金说，欢迎大家奔县城到我的小城市，带你吃洪泽湖的小龙虾，还有西南港的大西瓜，关键是还有这么好看的晚霞呢。你最近去过哪个让你不想回来的小县城？你在那儿吃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又遇见了谁呢？大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商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风这个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愿你有好风景可以看。

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之灵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之灵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志灵更尽兴。

0: 他们其实是坐高铁坐动车的一代，坐一趟绿皮车嘛，吃一碗当地的面嘛，住一间没有星级的民宿嘛，听一段当地的故事。所以旅行这件事儿，就在从我们去过哪儿变成了就因为这些地方不卷啊，能给我们其实还蛮稻香式的一个童年的体验感。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去过哪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特别不想回来的小城，你在那儿吃了什么，看见了
1: 电信，
2: 中国电信。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0: 97.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6:53，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大蓝鲸的主播号专区关注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巍，可以回听我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短音频产品。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盛夏的热浪褪去，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往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一起来听郭顶《凄美地》。

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

0: 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2: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月半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是中外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80年代。

这是美国在1983年所拍摄的歌舞爱情电影 Flashdance 闪电舞当中的一首主题歌 What a Feeling。 这部电影呢，就是描写了一个18岁的小姑娘叫 Alex， 她白天呢到钢铁厂去做电焊工，晚上呢就在酒吧里边呢跳舞，梦想

有一天能够考取专业舞蹈学院。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有一些非常好听的舞蹈音乐、舞蹈歌曲啊，包括当时非常风靡的 disco 舞曲。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就出现了大量的经典的舞蹈的镜头，比如说当时非常流行的紧身运动服、水灵舞等等一些场面，都是成为当时的时代符号。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这首 What a Feeling， 什么样的感觉？

波浮沉，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播于2012年共同发起。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新增困境大学生资助。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汇集一份爱心，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集，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爱心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

0: 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时光里，定格发光的痕迹。星光下，闪烁心灵。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晚上好，我是谢阳。今夜我们聊的是一位从上世纪90年代一路唱到今天的声音，孙悦。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

1972年的夏天，他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评剧演员，母亲唱话古戏。15岁那年，他考入黑龙江省军区，成了一名文艺兵兼话务员，在部队里学美声、练唱功，还拿过全军战士歌手大赛3等奖。1991年转业后，他考入哈尔滨文工团，一路过关斩将，闯进。

赢了1992年第五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拿下通俗专业组三等奖。那是他第一次让全国观众记住了孙悦这个名字。听见心情不错。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94年那首《祝你平安》。这首歌原本是电视剧《都市平安夜》的主题曲，原唱是那英。孙悦听到后格外触动，硬是借钱买下了版权，自费拍摄了 MV， 把这首歌唱出了独属于他的温暖质感。那年他22岁，歌声里有种踏实又治愈的力量，歌曲拿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年度十大金曲奖，也让孙悦一夜之间火遍了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

0: 2008年，他登上北京奥运会闭幕式演唱，那是他歌唱事业的又一个巅峰，也像是某种意义上的转折，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光芒最盛时候，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1: 我刚看书，书不翻，桂花酒。

0: 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2: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3: 离就离。
4: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5: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0: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6: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一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2023年，窦靖童发行专辑《春游》，第一次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橘子汽水》中唱到。橘子汽水那么的甜，为无法忍受的夏天下一场及时雨，甜到心里。
2: 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老师安静的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

0: 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 爱心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02587-0096 8-0097，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好，
2: 恢复。 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对对。
4: 遵规守法。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
1: 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它，然后优雅地跨越它，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远。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风里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完美融为一体。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夜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窍，每一颗孤独的心，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恩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她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她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